0: 或者没有人，没有人，你那边我给我打破了没？
1: 没
0: 有，没有。哎呀，我说啊，这是哪个方面啊？那里哎，你是哪个地带？不给你问你是哪个呢？我那我对起，你们不给呀？那 S 给呀？该多？
1: 有。
0: 啊，那你是哪方面的？那我们得打几个来？
2: Ay, pero cuéntenme agua aquí. Pero...